0: 哎呦了妈，
1: 俺家都当娘们了，我这里小王八，来给他顶老王八，啊，给你讲给真干的来，给小王八夹干，给小王八夹干。
0: 多巴巴嘎嘎巴咯，他来我的那个地方，不是我的地方，比邻不单单高，俺个地方，啊哟啊哟啊哟啊哟，
2: 别阿婆咯，
1: 俺多啦，我咋蛮气呀，就是呀，我俺巴扎嘎，我俺个 lucky lucky， 应该不了烦恼。

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真的？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爸爸结婚了，你叔叔结婚了，你姐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拦呗。